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读一段，自己依照修行的经论，提醒自己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以经教为标准。晚课是反省啊。我们今天对于佛的教诲有没有做到？有则加勉啊。如果没有做到的，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到。这是做早晚课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修净宗法门，所以早课采取无量寿经的48愿。48愿有理论，有四项，有修学方法，有境界。是阿弥陀佛的大心大愿。我们早晨念这段经文，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学习他的大心大愿。我们早课是做了，这一段经文念了，心有没有发呢？如果我们的心愿跟所念的经完全不相应，这个经叫白念，这一堂课叫白做了。晚课我们选的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无戒是善啊。我们细心检点，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如果不相应，我们就造恶，就造罪，造作罪恶，念佛怎么能往生？所以我们供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地。每一天好像是做早晚课，其实没做啊，做的是形式，是样子，实质上没有。实质上诸位要真的做早晚课，你的功夫真正是突飞猛进。你的道业根基扎得坚固，你自己会感觉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不必问别人呢，自己能感觉得到。这个时代大家都晓得有大灾难要降临，灾难怎么来的？人心反常啊！什么是常？无戒十善是常，违背无戒十善
叫反常。反常就有凶灾啊，顺应就有吉福啊。这种道理佛经讲得很清楚，感应篇也讲得很透彻啊。佛经古印度圣人所说的，感应篇是中国圣贤所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预言来看待，这个预言是有理论依据的。吉凶祸福确实在一念之间，这一念看你怎么转变。如果还是继续造业，还是继续存心不善，那真的像佛所说的业海茫茫，苦海无边呐！业海是你造作，苦海是你受报啊！过去生中虽然有一点余福，你很快就享尽。何况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惜福啊，你有多大的福报，你能享几天呢？印光大师一生教人惜福，无论遇到哪一个人，常常挂在口边，吃饭的时候吃得干干净净，一粒都不剩，都不糟蹋，惜福啊。自己吃饭要想到别人，天下还有多少遭难的人没有饭吃，穿衣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惜福啊。衣服破损了没有关系，可以补丁，只要洗得干净，只要能遮体能保暖就好。世间苦难众生没有衣服穿的人还很多，念念能想着一切众生，而且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常常存这样的心呢，这善心呢，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留意啊。真正修行人一张纸都不糟蹋，物力艰难，虽然今天科技发达，也要顾及到，不可以浪费啊。
能戒减的，尽可能去戒减。你有余福，就享受不尽。任情的糟蹋，你的福报不会多久就享尽。享尽之后还有寿命，你也要死。为什么呢？父母有了，落尽人亡。你有100岁的寿命，可是你的福报60岁就享光了，那你60岁就要死了。如果说你有60岁的寿命，你一生惜福，60岁的时候你的福报还没享尽，你的寿命延长。你必须把你这一生当中的福报要享尽。现在人说老实话了，所享受的过去生中的余福啊，这一生当中他只享福，他不修福。这个道理现在世间人没有人讲求了，跟他说他也未必相信。学佛的人常常接触圣人的经教，对于这些理论事实真相听的机会比较多。为什么转不过来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不信佛菩萨所讲的未必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学佛。因此虽然听清楚听明白了，境界现前还是随着境界流转，回不了头来啊。佛常讲回头是岸呢，他回不了头来。所以算尽则死啊。死了之后还有余殃啊，这个余殃是沦堕在三途，地狱魔鬼畜生的三恶道啊。这个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绝对不是说一死就了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说死了就了了，我们就不需要学佛了。而事实真相，死了就不得了，这是真话。我说这一句话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死了就没救了，必须沉一口气还没断，回头啊都来得及。佛度众生，经论里面讲得好，六道里面佛为什么示现在人间做佛，其余五道都不能够示现成佛，
这是说明人道虽苦，容易回头。

徒多乐少啊，比较容易容易接受佛的教诲。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间的事实真相。人生难得而易失。六道里头得人生非常不容易。经论里面有很多比喻。佛法难闻呐，闻佛法最重要的，自己要有个真正好学之心。为什么呢？真正好学之心，使自己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在经上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我们没有真心学，佛菩萨不来啊！你以妄心学佛，虚情假意学佛，不能跟佛菩萨感应。跟谁感应？妖魔鬼怪感应。妖魔鬼怪变成佛菩萨的形象来诱惑你，假佛了，不是真佛。真心在感应真佛，妄心在感应的是假佛。这个时代人都是虚情假意，所以感应视线那个佛菩萨都是魔王波旬变现。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这个邪思也披上袈裟了，也现的出家比丘像啊。他是什么人？妖魔鬼怪。他教你造业，送你到三途去，他干是这个事情。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楞严经上讲50种阴谋，诸位念念就知道魔的境界，我们凡夫决定不能够认识，那是魔境。绝大多数都把那个境界当作佛境界，认为那是真佛。你不读楞严，你不晓得这些事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设的一切法将来是要消灭的，第一步消灭的就是楞严经。为什么头一步消灭的是楞严？我过去跟李炳老学讲经主修的就是楞严经。我在这个经上有深深的体会啊，这个经如果留在世间，魔不得其变啊，对于魔来讲最大的障碍。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什么是佛什么是魔？楞严是标准。我过去讲楞严经，我说楞严经是照妖镜的，楞严经没有了，楞严经灭掉了，魔就方便了。你不认识他了，你决定把他当作佛菩萨，跟他修学，将来

都入三恶道，都变成了魔子魔孙。所以楞严经先灭，法灭尽经里头佛说的，无量寿经最后灭。所有佛法灭尽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还能救度无量众生往生净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一心尚存，回头还来得及。等到死的时候来不及了，死的时候你回不了头了，何况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几个人头脑清醒，你能保得住吗？你走的时候头脑清楚吗？头脑不清楚就不能往生，头脑清楚，临终最后一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你死的时候头脑清楚？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现在要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自己来生着想，这是聪明人，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诚惶初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陈晃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云南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宜思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

0: 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

0: 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个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

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

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

不错啊，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
保持这个联。

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

0: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

0: 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

0: 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个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4: 不要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 挖草药换粮食，

0: 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斤5，我疼了疼，疼了3斤5，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太冷了，
1: 搁那
2: 开
1: 城
2: 了。
1: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

0: 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先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俩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找我姐，我没姐夫。
2: 没有啊。
1: 没有姐夫。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

0: 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的，
1: 死
3: 老
1: 死
3: 也
1: 是
3: 死，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 回家回家啊，
2: 回家回家。
1: 那别人说我念个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1: 回学好不少。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着，多少年的一念不着，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1: 说。
3: 真
2: 说。真说，说不要
1: 说。真说。
2: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 天这么热，还没那鱼怎么往深水沟啊？但是他。

0: 波浪醒过来，残了物质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向

0: 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说
4: 的，真是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 上敬下空老法师。

0: 址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呵就是劝导我们不能把妄语那么这个呵妄语也有这个责备的口气在呵妄语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对自己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告诉我们这些害处为什么不能妄语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说话诚实的人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呵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商人做生意的人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为了赚钱为了名利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打妄语的非常多 当然啊，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真实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啊，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专门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呢，我就是做广告的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给我们讲了真话了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都是不实的广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这个当中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呢。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这样形成社会上一个错误偏差的风气总觉得呢他没有骗骗人他赚不到钱看到很多欺骗人的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这样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实在想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越来越多实在说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你命中有的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看欺骗人的人 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啊，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啊，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啊，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是他过去生修的，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而且发的财呢，不会折损，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以种种呵妄呵斥这个妄语，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赞叹诚实的人，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呢，我们都见到过了，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啊！因为科学讲证据嘛。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 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活菩萨教诲之过，啊，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那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倒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啊，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了，啊，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啊，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啊，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啊，他不承认，啊，他死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啊，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啊，来说明呢，哎，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啊，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啊，降低啊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啊，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啊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啊，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啊，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啊，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啊，所以他不签。啊，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啊。

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啊，骗人啊，说不会啦，啊，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啊，这个就害人了啊，害了整个地球啊，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啊，而且还责备啊，用种种啊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啊。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啊，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呐 啊就是冰山呐、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啊。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啊，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不骗人。啊，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啊，对人类有利益。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啊，因此佛赞叹不妄语。说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戏笑就是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呢，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啊，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啊，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呀，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啊，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危险的玩具。那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啊，不知道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啊，全球暖化，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啊，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啊，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啊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啊，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啊，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啊，去证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啊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啊，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啊，我想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啊别人去骗他。啊，这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啊，这个。哪里有迷信呢？

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那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己真的迷了，不相信因果，他真的迷了。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

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啊这种错误的观念。啊，相信诸位同学啊，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啊，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立我们诸位同学呢，啊，你不妨啊，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啊容易明白的啊这些言辞，啊，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啊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啊，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啊，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啊，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啊，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啊，我想这样一说明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啊会改变了，啊，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啊，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啊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比如说啊，你骗人是因，啊，骗人是原因，啊，你常常骗人啊，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啊，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啊，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啊，所以我们，哎。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啊介绍佛法啊，先不要讲太深的啊，讲比较浅近的啊，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啊，来跟他说明啊，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啊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啊，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啊，先不要误会，啊，先认识清楚，啊，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啊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呢，啊，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提出来啊，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若离妄语

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意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苦。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段业道经》里面的，啊，讲到有关离妄语，啊，有八种天所赞法，啊，这个天呢，啊，是天人所赞叹的，啊，有这个八法，啊，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啊，赞叹就是肯定，啊，效法学习，啊，都包括在赞叹里面。那么若离妄语，啊，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啊，不要欺骗人，啊，讲真话，啊，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啊八种天所赞法，啊，何等为八啊？就是这个八种天所赞法啊，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啊清净，啊，一向啊不妄语，啊，他口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啊，常是永恒的啊，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啊，幽波花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啊，青色莲花那种香味，啊，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啊，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啊，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啊，我们当然啊，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是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啊，啊，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啊，难免呐，啊，会造口业，啊，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啊，有造这个业，啊，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了，那佛就不需要讲这一条戒了嘛。啊，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啊，那佛为什么讲？

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啊，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啊，这是我们首先呢，啊，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啊，这样啊，我们才能谈得上啊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啊，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啊，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啊，幽波花香，啊，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啊，都是香味的，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啊，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啊也很多，啊，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啊，也是口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啊，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啊，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啊，得到这个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啊，多念佛。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业，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
纵然你这个

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哦，念得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啊，他也学密，啊，学过密，啊，他给我讲啊，这个三密相应啊，啊，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啊，一而三，三而一，啊，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密相应，意密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了，它其他两密它就会相应了，啊，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有一密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啊，啊，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啊，啊，他说这个就是净土，啊，这是净土，啊，这是密啊，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啊，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反正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啊，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它，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啊，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啊，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呐，啊，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

0: 啊，不忘你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呐，啊，这个含义也非常广。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啊，那么从凡夫到佛，啊，从第一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了，啊，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呢，它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他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他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原理思想，那么它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信服。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谁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啊，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啊，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呢，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障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面，卷中第118面，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涉世与时，这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

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专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啊主命鬼王。这不复言世尊，我本意云，用现在话的是，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啊，排斥开了。那么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啊，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是吧？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啊，讲过去是讲现在是也讲未来是。未来世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得人身，你还能保住人身。你将来再得人身，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啊，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了之后，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能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啊！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嗔恚心啊！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啊，六道凡啊，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啊。实在说，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啊。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啊。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啊。那么在学佛的人禅定当中常常看到啊。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呢啊，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啊。啊，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那么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事项，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啊，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

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啊，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啊，他们的说法，这个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得很舒适啊。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得很不自在，感觉得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切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了，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啊。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了。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完。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相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决定是事实啊。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啊，与鬼神的接触，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

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归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胜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啊。何况你修的是大善。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畜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家里面生了小孩了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啊，后继有人了。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这后继有人了，所以无不欢喜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应当懂得做善事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母子平安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身下圣无杀害，驱逐仙位

界禅母，借广举卷书啊，饮酒食肉啊，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

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杀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仙位供养产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个道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太礼数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卧杀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到货了啊，到货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肉关系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呀 啊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啊，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

都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何以故？是禅那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呀。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在所谓医学发达，生产危险度比过去轻了。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的小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些恶鬼就特别多恶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一定有关系

使这些卧轨也有人管辖他了，这是古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徒弟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他是来保护我们的，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这土地灵起，何父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鬼王早就命令这些徒弟临其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设伏大诸土地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要答谢鬼神诱惑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这个不是答谢鬼神的。

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这个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啊。用素食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那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啊。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他是作乱的啊，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啊。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临命终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时临终之人不落恶道，
何况自修善根，正我胜利啊！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卧毒鬼王也慈悲呀、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做善是做恶，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卧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迎接亡人，另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啊，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啊。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啊，他一听一听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啊，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
样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那么助念的人少了，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趁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

但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

是大死，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做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的。这个王者顺顺利利的往生，得到佛戒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他叫救命啊，缘好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啊，也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到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

决定堕三恶道，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它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些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个时候相当麻烦了，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啊，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

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啊，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他有一口气在，他还会呼吸，但是人事不行，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每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这种人可怜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的？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吧。这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分分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

真正靠得住的自己，乘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呢，收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了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

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孟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呢。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了，啊，结了善缘了，啊，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啊，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其次爱于利行同事，舍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有才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啊，人民生活困苦啊，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居士林，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啊，这个念佛堂开办了，啊，现在林务员居士告诉我，

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施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施无为呀，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的。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地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在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啊，将来是果报，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了。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

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呀，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呢，生智慧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几种方法啊，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王者立住卧道啊，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王者只得七分之一。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啊，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了。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可以生三善道啊。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了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给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界
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

这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啊！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啊，事情就没有了。所以不给任何人结怨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啊。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或去的寻迹解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命中的时候神智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注意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我们要想住，临终之人呢、啊、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凡是临终神志清醒的人，届时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啊。你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

没有感觉到那是恶意。哎，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哎，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啊，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啊，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啊，一生仗势欺人。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我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的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甚至于反对佛的、回报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啊，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会相信啊，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大乘经典一句一记，这个一句一记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你要是给他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这个罪没有法子，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活身，这个罪太重了，他说除
无见杀害之罪，故王帮不上忙啊。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志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啊。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啊，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呀，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啊，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啊，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啊，我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渡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这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度恶趣的，啊，堕畜生、堕恶鬼、堕小地狱的，啊，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啊，所以说时间很短呐，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住众生。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啊，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道里面，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的。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

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了，坚定他们的信念，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啊，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啊。请看经文，鬼王不敷衍，愿不忧虑，我必实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愿不忧虑，我必实行。这个必实行就是我们讲的尽行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但愿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或大利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鬼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了
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啊，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多三恶道。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啊。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皆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时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这个要紧的啊，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集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出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沿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呀、啊，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叫你杀了，哎，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存亡都不利，

大师也是再来人啊，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上如来法本，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逐命者，这个逐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士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菩萨示现鬼身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清莲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说了个故事，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这是道僧法师，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这个僧公说法万石点头大家都会去看看这些古籍。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僧公劝这个鬼呀，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做鬼精进500秋啊，就说明他做鬼呀，现在做了500年了，说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僧公劝我为人去。”这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所以逐命鬼王，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鬼王管人生死，这个大事这是个菩萨化身来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界。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逐命大鬼王将来以后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各种不同的身份

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修。啊，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计。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显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罗。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美好。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忍，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那叫看忍世界。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了，而寿命啊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鬼王

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发生大事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过去历劫以来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了纵然跟众生结的恶缘也行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里面来，事先同类生去劝导他们回头劝导他们断恶修善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也明了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既然在原则上讲一个缘的问题，我们与一些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法缘里面呢不带烦恼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这个爱到极处就生成恨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恨很难变成爱可爱变成恨很容易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借净缘清净的缘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要借出要往来这就借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
如果我们生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啊，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啊，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啊，在我们净中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啊，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啊，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呀，要懂。啊，善决定有善果。啊，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能戒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啊，这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啊，快速啊，真正是捷径啊，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一生的人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面。

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啊，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的。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啊！我们的人生文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定位在念佛堂临众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支持名号，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寺院住持、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越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

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啊，真修行，佛悟是修行啊。你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啊。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啊，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众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呢，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众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啊。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学习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黄梅，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冲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冲米是修禅定，砍柴破劈柴是修禅定。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连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问题你会不会学？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啊。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啊，给他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
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

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啊！一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就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业啊，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啊，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实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啊！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啊，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啊，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啊，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啊！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啊！这个善跟恶啊，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祸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啊，怎样把我私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

叫做地藏菩萨啊，告诉他啊，是大鬼王，就是指主命鬼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啊，都是佛菩萨示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即也。啊，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啊，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啊，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啊，注解后面就是这一段注解末后这个念好。又复印之，一切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到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啊来做个总结，写得好啊，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啊，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啊，那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啊，造的业会更重啊！啊，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啊，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啊，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啊！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啊！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迷惑众生啊。所以，真人不露相啊。啊，录像决定不是真人啊！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圣业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啊！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啊，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

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的。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地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啊？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啊，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啊，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啊。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

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啊，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了。那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说不知道，理都不理你。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呀，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呢。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波，思想波事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所谓是不离谱它的起伏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

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这怎么办呢？
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所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啊。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啊。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啊，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有什么感受？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私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你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身，自己就造一次罪业啊，称你两身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住地狱啊？现在做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那就免不了要堕落，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要为未来众生的言立业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言是表演，

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了、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啊。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诉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但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啊，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忤逆食物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这个建立

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呢，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未当诉说赶快讲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现在正是时候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

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音译，通常翻作灭度。四谛里头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即是即灭，清净即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玄奘大师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圆，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个叫圆了。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出家人一死了，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这个观念呢错误。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地方说无极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这是示现离开这个世间，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

圆净了，佛就不再注视，注视没有意义了。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了。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当然要离开嘛。是如早比是愿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部经上显示的精神。身心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两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完全像。

应呐。那么换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啊，维护这个基础啊，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啊，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啊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啊，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清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这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啊。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了？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数四者，莫过我地藏此尊心啊。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 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催他赶快说。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了。说的意思很深，地藏菩萨在此地

说了十尊佛的名号。这个十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越说越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也不近了，又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皆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亦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佛如是呢？很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啊？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闻思修。何以知道呢？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恭敬就是思修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塑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呢，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就是叫一念觉

这小注里面讲啊，三生皆有此意啊。三生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的啊。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所以这是本体理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啊。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相啊，十报土这就是报身啊，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世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啊，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啊。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福薄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啊，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啊，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啊，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了，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 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

不在形式。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我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尤其是这个四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之处，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他没有寺他为什么到这去了，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戒引广大的众生的，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念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最苦众生，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这个对他救助 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才是真实的功德。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暂时所谓是一念相应，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这个是以

经入门，已经入境界，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现在造佛像容易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那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啊，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啊，这些石窟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啊！我们换一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啊。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的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啊！啊，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的，推荐给别人的，这是赞叹。所以赞叹是弘法利身呐，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啊。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是七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你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我们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啊，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啊，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啊，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啊，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啊！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曲解了佛经。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解义趣。

你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啊。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啊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这个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立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那稳。注重在这个闻，闻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啊，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啊，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

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啊，文明皆义也。啊，不是不皆义也。啊，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它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了，他就正果了。对于世间的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道理在这个地方，立于耳根，就是他记在心上了，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也做得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着粗鄙无尘啊，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生住于之真。啊，这个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啊，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啊，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啊，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脸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法，所以这个千法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啊。啊，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如啊，就真能够得利益。
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啊，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啊，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其如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称念的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称念啊，这专智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如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啊，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种辩才都赤佛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啊。那么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佛的教诲真知真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

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广度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呢，真正能度啊！这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

再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拘留僧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七佛之名。啊，这个解释的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而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显应界里面的拘留色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拘留显解具力生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啊、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具力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啊，又翻

做作用庄严。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真小乘阿罗汉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孙。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现行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借出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心情，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外面这个
我缘力尽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吗？故事在自己啊。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就愿如波罗蜜啊，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不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

罗道去想父亲。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啊，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就是敌不过啊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啊，长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静念动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可以和光同尘，啊，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啊，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5000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啊，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呐。啊，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啊，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啊，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啊，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啊。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用恨。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啊！啊，怎样加功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真修啊，真干呐，啊！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啊，佛在《观经》教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三福总共是一句，那就是纲领的，《地藏经》的纲领的，《持名经》所说都。

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忤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啊，犯了决定躲到啊，在恶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啊，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啊，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把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呐，叫真修行。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啊。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啊，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啊，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啊，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啊，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念念示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啊，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

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呐。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于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嘛，那有什么发生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他造的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能救，真实忏悔，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上品众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想相当不错了。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下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了。

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啊，毁谤大臣啊，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啊，哥哥有善巧方便啊，诱导他欺辱大臣。他修学大乘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毁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啊，所以。又为大臣造五百部论啊，这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史啊。啊，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但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啊，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啊，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啊。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啊，过去错了。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知道我们这一代啊，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啊，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要紧的是回头啊，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啊，要把这桩事情看住，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福德跟功德不一样。

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啊，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啊，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啊，断恶修善福德啊，关键在此地啊。啊，那么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啊，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啊，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叫真心啊。啊，真诚心占理，或复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自行化他了，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啊？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机，上机是成佛之机啊。这个青年法师柱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啊。我们再看底下一尊，第六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甚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师殊胜，观是啊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

换一句话叫不殊胜、啊、这个殊胜、啊、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呢，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舍施用根啊，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这是用根呢、啊、那就不用意识了。根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心见思，这个观就殊胜啊。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信信称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用见心见思。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啊。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啊，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呢，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嗅香性。舌心尝味心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圆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二十五位菩萨都是圆教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

二十五圆通章，二十五位菩萨示现，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二十五是二十五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不是法门就是二十五种，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二十五个人都是圆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五十三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界，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一念佛知佛见啊，这一念是见性呐。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啊，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呢，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啊，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啊？因为利益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

道理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的。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在佛门里说术语叫大陀罗尼门的这个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是清净平等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处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呀！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它是大觉的接触我们是迷邪的接触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毗婆师佛圣观的意思注解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在142年最后一行

记这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呐，啊，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啊，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啊，这是第一路啊。啊，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啊，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啊！啊，意义很深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啊，能认真的学习。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长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路，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路，你要看把这个看作乐，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种乐，佛法里面叫乐是坏苦啊，啊，不是真乐。这个圣妙乐是真乐。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就是受即不受。无受即受，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路，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路。我们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度卧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圣如来，宝是珍宝啊！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是七宝。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啊，有了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啊。

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生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啊，没有实质啊。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他得不到戒体。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境。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境？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皈要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一是以自信觉真境，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弥歇然，不依觉真境，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啊，名字皈依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学不能切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

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啊。如果入相四位呢，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四位呀，是什么果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果位来说，相四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归呀，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是你要真皈依、真依啊。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啊，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那当然的事嘛。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信觉正见才是三宝。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啊，这叫做传授三规啊，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啊，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是明白了。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这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啊，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啊，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活僧啊，破活活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了就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啊。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逐渐扩大了啊，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啊，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皈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

么会知道自性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

无边。啊，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啊，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了，闻名就回头了，毕竟不得我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见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得到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啊，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啊。那么这一句跟前面常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叫宝胜。啊，这一尊的呢，宝相。宝胜的意思广。啊，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啊，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啊，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嘉慧能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金刚经讲义很普遍，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妄语。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相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所以与这些人接触，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这个就是他只有美，他没有真，没有善。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他长得也不美，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那个像叫宝相啊。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你就明了了。那么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了。恶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月藏教已。”

一对圆教，啊，藏教是小乘，圆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初信之七信，啊，这是圆教，圆教初信菩萨到七信菩萨，三界见思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得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信到齐信位的菩萨。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啊，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啊，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的，啊，所以我们看人，啊，人的心清净，哎，他有个清净相，啊，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啊，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啊，相貌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啊，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啊，又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这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以彰佛德宏名。下面引经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啊，袈裟是梵语，它的意思是杂，啊，颜色杂色的袈裟色，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啊，所以托钵，啊，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啊，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啊，饭菜和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衣，啊，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啊，所以它不是正色，啊，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啊，黑色也是正色。

佛这个佛弟子啊，不着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啊，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佛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拓钵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啊，所以对一件衣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衣从哪里来呢？依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啊。可是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啊，他穿旧了，穿破了啊，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啊，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啊，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啊，所以这个也是袈裟啊。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啊，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啊，这个叫袈裟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啊，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啊，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是高贤之意啊，这是表法，表法啊，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啊！啊，这里都真正快乐 啊，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啊，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啊，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啊，他过的是乐日子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啊。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呐、啊，但是现在纵然大带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

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啊，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了。啊，现在人不知道，不懂啊，啊，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啊，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啊，这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啊，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啊，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啊，无量功德。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与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啊，山王啊，就是指须弥山。啊，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啊，须弥是梵语，啊，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啊，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啊，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啊，哎，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哦，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啊，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啊，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啊，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啊，所以这是讲山王啊，啊，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啊，大通，啊，都是形容山王。啊，这个山王高大。啊，这个是这个通。也比喻啊，这个大根通啊，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啊，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音，山王是报身果。四肢究竟庄严，啊，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啊，用四宝来比四肢，啊，这个四肢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这个四肢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是须弥山呐，啊，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啊，啊，这是无障碍。

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山王则是果报。啊，比喻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啊，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啊，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啊，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啊，法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啊，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回讲到啊，这个悦喜怒，悦哀惧，爱恶欲，七情居。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接着讲《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啊，这开始我们研读了。这是讲八种音乐演奏的这种乐器。漆是一种器具，音乐呢有唱的，那就是叫做声乐，啊，声乐要用乐器演奏出来，啊，就需要这八种啊，来伴奏。我们看刨土革。刨是，就是刮了那个那一类的了啊，用来做这个一种声，一个鱼啊，都是用这个刨做的。第二呢是土，是用土做的，那一种啊。现在的国乐里面呢，叫做这种宣啊，革呢是皮革，用皮做的啊，那种鼓啊，打鼓的那种鼓，木石金木头做的，木头做的有一些乐器，像那个原来。畚舆啊，畚是那个庆祝的。

竹子啊，在左边把那个左边那个狮子边换掉，换一个木字，那就是那就厨余呢是余是一个讲故事的故字啊，那个谷字下面加一个把个谷字换了一个无字，无就无人，我们的无字，那这叫鱼。那么这是木头做的，还有石头做的，像或者一些那个青这一类的，最好的这个石头，我觉得有玉石这一类的叫青，还有这个。金呢是金属品，铸的像那个钟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丝是做的那个琴瑟啊，竹呢是做成一种吹那个。箫这一类的啊，一共合起来8种，8种乐器叫做八音。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八音呢，实际上很古老了，根据古人的注解，说是从这个。轩辕皇帝，他有个臣子叫做荣臣啊，荣就是一个容貌，一个人的容貌的容，臣是成功的成。那么由荣臣呢，制造这个8种乐器。有这种8种乐器，实际上这个音乐啊，不是从轩辕皇帝开始，轩辕皇帝以前就有的，这些音乐，就我们中华文化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朝，孔夫子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各种这个典礼，像祭祀啊，像这个祭宗庙、祭天地啊，那么这个其他各种这个盛大的典礼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用音乐来演奏。我们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诗经》，《诗经》里的诗啊，就是音乐的这个歌词，歌词配的这个这个谱子，演唱出来。然后再用乐器演奏出来，这就是音乐。那么这个孔夫子教育啊，最重要的是礼乐教育。那么学做圣人的时候呢，就要从礼乐上面呢开始学，礼是讲这个规矩，那么做一切事情呢都有一定的程序，有计划，有程序，那么私人的行为呢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在办事方面呢有一定的效果的，不会乱的。用在修道这一方面呢，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啊。

走上这个修读圣人这个路上去。那么至于这个乐呢，音乐是培养一个人的呀，性情很和平，人要修道啊，心情一定要和谐的，这样他才可以跟人家相处，甚至于自己单独的时候啊，保持心系和平呢，那么他就是跟那个礼仪配合起来呀，就是非常很有效用的呀，走上学道这个路上去。那么，所以孔子啊，说这个办政治、教育，都是用礼乐这一方面。那么，就是在这里讲八音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古人注重音乐的一个道理。下边呢，就讲这个人伦的关系。高曾祖父而生，生而子，子而孙。高曾祖是什么呢？我们从自己本身算，自己上面是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是高祖父母，所以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到而生，生是叫我们自己，我们本身。那么生而子，子而孙，从自己，在下一代就是子女，子又有子叫孙。那么从自子孙自玄曾，子到孙。子的儿子叫孙，孙的儿子叫玄孙，那么玄孙呢，古时候本来也有叫远孙的，一元复始这个远，不过远呢也当玄字讲，玄孙的儿子叫曾孙，曾孙。自子孙至玄曾，这样合起来，一共有九代乃九族人之伦呢。这是九代合起来讲叫九族。那么这是人呢一种伦常。下边是讲到。这个除了这个九代的这个人伦的这个次序，就论就当次序讲一代一代的这个有轮序的。再下面讲呢，一共有五种，叫五伦。无论下面看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那么，父子恩，就从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伦常来讲这个伦常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就是包括父母，子就是子女，父子是这种关系

可以说是一体的。就一个子女来讲，他这个身体，就是由父母来的。那么古时候讲呢，子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一体啊，父母这是这个是，父给子女的这个身体。那么即使父母子女这一体了，那么这个不但身体是来自父母，父母养下了子女之后，儿女的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子，也不会穿衣服，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逼得要靠父母那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才能够从那么小也能够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从小到大不但养他这个身体还要教育他，这些种种的，这都是父母的恩德了。父母为什么对于儿女这样，这个恩德呢？就是天性的，天性如此。不但我们人类的父母对于儿女那样爱护，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动物，那些猴子啦，家里养的那是，狗啦这一类的啦，这些动物那些，那些母亲的动物，养的这个小的动物一养下来的时候，它也是那样。照顾得非常周到，野生的动物也是如此就像那个猛虎，这个老虎非常凶猛的，老虎的那样凶猛，可是生下来这个小老虎的时候那个母老虎对于小老虎也是爱护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就是说，这个父母对于儿女是天性的那么爱护。至于说我们儿女对于父母呢，应该要孝道，讲究孝道了孝道真正说起来也是天性的。一个人呢，他生下来以至于长成人之后，你不用教他，他自自然然的知道对于父母如何这个孝顺了。不过呢，虽然是这么说父母。对于儿女，可以说是自自然然的就那样表现出来。这个儿女有很多，当然是一个能够知道孝顺父母了，也有不少，不知道孝顺父母的，他这都是因为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气，使他把本有的，这个天良这个良知良能把它盖住了使他这个良知良能发不出来作用，所以这个要讲这个教育必得要讲究这个孝道，教这个小孩子们呢。都要

达达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良心呢，把它良心能够开发出来，良心开发出来，自然就知道对于父母要尽到孝道。所以是父子恩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女的恩德，子女对于父母的那个孝顺，这都是天性啊。中国讲这个教育，教育就教人做人呢，做人的根本就要教这个孝顺。那么这个，再讲到家庭之间，父子、夫妇，再一呢就是兄弟，兄弟呀，那么同是父母生的，那么这个在五伦之中啊，也是天伦，那么讲过去讲这个无论这个道统啊，兄就是哥哥啦，对于他的弟弟要友爱他啊，那么弟弟对于哥哥呢要尊敬，互相这样讲友爱，讲尊敬，这是为什么呢？既然都是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呀，那么古人就拿来做个比喻，如同我们一个人呢，有这个手足一样的，兄弟就像人的手足啊，它是一个，也是一体的。那么有手足之情啊，那么应该互相，友爱和尊敬，一个家庭，从夫妇，夫妇互相，这个和顺，到了有了儿女之后，就有父子的关系，儿女不止一个，然后就有兄弟姊妹的关系。家庭能够这样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呢互相和顺，这个家庭里面呢，可以说非常幸福那么讲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你的国家怎么组成的？国家就是由家庭组成的了。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君主啊，还有在朝廷里边帮助国君治国这些大臣子，都知道这个道理。要能够把国家治得好，就是要教育一般民众啊。都要把这个家庭呢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幸福美满，一团和气。那么这是推广到这个全国，这个国家那是个一定是太平盛世。所以孔子讲这个，这个治国，这个讲的教育，都是特别注重五伦呢，五伦就是从家庭开始，家庭夫妻、父子、兄弟，这就是三伦了。那么再讲到外面下面这个三字经的经文就说了。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长幼，年纪长的与年纪幼的，这个在这个礼乐方面呢，讲这个礼的话，那个应该有长幼的礼，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么友呢，普通讲朋友啊，这个当中在研究起来有一点分别的。那么这个先讲这个朋字啊，朋是古人讲啊，同一个老师学，在一个老师门中啊，大家都是同学了，叫同门呢。比如说孔子教的那些学生，那些孔子的弟子都在孔门之中啊，同时来学习，一同在孔门之中求学，这叫朋。那么，除了同门叫朋以外，还有啊，这个更进一步的，不但同学了，还有啊，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啊，志向求的这个道，也彼此都能够相同。这叫做朋友，这叫友。所以古人讲呢，同门为朋，同志为友。那这个这两者呢，有的是同门之中，既是朋又是友；也有呢，不是同门，也就是不是同学。而在外面结交的呀，志同道合的叫做友，稍微有这么一点分别。那么既是朋友了啊，特别是友啊，友，你看这个字啊，这是正体字，楷书啊，是这样写法。如果写成篆字的话，但是。就是左右啊，左边是一个左，右边是个右，左右是两个象形字啊，两个手啊，左右手，啊，用象形字，用那个写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成为这个左右手互相帮助的。那么这是朋友。再讲到君则敬，臣则忠啊，君臣，古时候在君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这个诸侯。诸侯是一个国的这个国君，那么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有臣子，这是君臣的关系。诸侯啊，一个国的国君，以及他朝廷里边这个臣子，也是君臣关系。那么在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民主时代政府。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啊，地方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首长，他机关这个机关里面那个各部门的主管以及这个一般这个人员。这都是君臣关系。那么，朋友、君臣，这是无。

人呢，不是天伦，但是道义的关系，道义的结合。就拿朋友来讲，交朋友啊，是以道义啊，志同道合。

那么品德以及办事的能力，君主都要选择的。那么臣子呢，对于君主也要选择，看这个君主啊，是明君呢，还是昏君？昏君是为自己私人的权利，来办事情的，一切事情都为自己，那是昏君。明君呢是不为自己，他是个国君，他就是为他自己全国人呢来办事情。他是天子，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像这些就是明君了。那么这个一个贤能的臣子啊，他要选这个明君了，他才肯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呢，像古代那个夏桀王、殷纣王，那么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人呢，不会去做他的臣子的。因此啊，君与臣也是道义的关系。君主选用臣子，臣子去侍事君，去帮助君主办政治，也都是从这个道义上来做一个选择的标准，所以也是道义之交。既是道义之交啊，就朋友的关系来讲，朋友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这个关系古时候结交朋友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呀，也经过慎重的选择，要看看这个彼此都要看看对方看看对方。从哪一方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讲究信用？所谓信用的话，他对于一切人，说出话来呀，都是实实在在的，答应你办什么事情，话说出来以后啊，一定就要办得到。不是说随便就答应人家做事，结果一转身呢，就忘记了，或者就办不到的事情呢，随便答应人家，这就没有信用啊。这个是没有信用，这种人不可以跟他交朋友啊。所以交朋友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呀，守住一个心字，那么这是朋友讲究一个信用。至于君臣的关系，君无论天子对于他的臣子，国君对于他的臣子，不管是大臣小臣，君主一律对他要恭敬。古时候，比如说上那个朝廷呢，朝廷那个君主，这个经过这个大臣的位置也要对大臣的位置要行礼的。那么至于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呢，即使君主对于臣子要恭敬。臣子对于君主啊，要什么呢？要忠啊，这个忠字，就是对于君主办事情啊，一切要尽到这个忠诚。这个对于君主尽忠啊，也就是对于所有的民众尽忠，因为一个明君，他办的事情都是为，全国人办事，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所以这个。

臣子对于君主尽忠，就是对天下人，对于全国人，尽忠。所以臣尽到这个义务啊，就是一个忠字。君主对于臣子一个精字，精这个字啊，不但在礼貌上面讲啊。要尊敬这个臣子的，最重要的那个臣子有什么建议君主的事情啊？君主要看看这个臣子所建议的这些意见呢，是不是好？是不是对于这个政治啊，有很大的好处，是好的这个建议就应该采纳，是不好的建议啊，或者不实用，也要跟臣子说明。那么这个就是君呢，对于臣子一种恭敬，并不是说任用一个臣子，那么，只是在礼貌上恭敬他，这个给他很丰厚的一种这个待遇，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报酬。至于这个臣子的这个建议的那个办政治的那些事情啊，不接受、不采纳，那这个不算是对于臣子的一种尊敬，君主尊敬臣子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臣子的那些建议的。那么，这是君臣的关系，一个是敬字，一个是忠字。朋友呢，就要讲究信用了，这是讲长幼有次序啊，长幼次序啊，就是。就无论方面来讲，朋友啊，君臣，都是年龄呢有先后的不同的。那么朋友彼此呢也有不是同年的，那么也就尽到长幼的这种礼数，就不是朋友，不是君臣关系。对于社会一般的人，见着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呢，也要恭敬长者。那么，对于这个年幼的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任何这个什么关系，只要见到年纪比自己年少的人，那么。自己年长的人呢，就要爱护这个年幼的人。这是讲这个序啊，序是这个人伦的伦子的一种次序啊。人在这个五伦之中，守住这个伦次，伦就是礼呀，一个伦理呀，伦理就是一个序啊。有这个序，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丝毫不乱，不会乱的话，我们人群呢，就可以把这个无伦呢，都把它组织起来了。人，一个国家再大，在推广的这个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出于五伦呢，家庭里面三伦，外面是两伦或者五伦，这个五伦都有伦理，也就是说都有那种良好的一个人际之间的那种好的秩序，个人守着个人的秩序，

再想想看，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这就是国泰民安呢，讲到天子所治的天下，就是天下太平。那么在今日之下，拿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那个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呢，实在说起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武人呢，从武人这上面来教育一般人，以武人呢这个治理国家，武人，那么他的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礼乐，长幼有序，无论的这个，这个伦理就是个礼呀，礼就是讲这个秩序啊，再把这个礼，把它这个，教大家明了，从内心里面呢，就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既守住这个礼的一种，从人心到这个办事，到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有那样良好的程序，再加以音乐那样调和，想想看，从个人到社会到家。到这个世界，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今日之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美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求的世界和平呢，也没有想象的我们中国古代那种。那种美好，讲这个无人道统呢，一共有十种一种这个意义的，这个十个意义就下面这两句，此时一人所通啊，十一，就十种身份。怎么十种身份呢？父子，是一伦，那么夫妇是一伦，兄弟是一伦，朋友是一伦，君臣是一伦，这五伦。无论你分开来讲，父亲是一个身份，子女是个身份。那么下面看。丈夫、妻子、兄弟、朋友对两方面对待的双方面人，双方两者，那君与臣，这合起来十种身份，这十种身份呢，各有义务，这个各有义务，那就十一。这个各有义务什么呢？父母对于儿女，一定是慈啊，慈就是仁慈，子呢，子女对于父母啊，是叫孝，孝顺。夫，丈夫对于妻子。一定要和，妻子对于丈夫啊要顺，这个分开来讲，和顺，合起来讲呢，丈夫对于妻子也是和顺，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要和顺，两者都必须互相和顺。那么兄弟之间，

哥哥对于弟弟要友爱，弟弟对于哥哥要恭敬。朋友，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了，朋友互相啊，要讲究心字啊，心就是实实在在呀、啊。说话，对朋友说话要实在，一点没有欺骗，说到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什么事情，这叫信呢、啊。那么前面讲君进臣忠，这就是十种意义呀、啊。这个十种义务，这种义务啊，先讲家庭里边这个天伦。天伦呢，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不讲有条件的。怎么不讲有条件呢？比如说父慈子孝，父亲不问子女是不是孝顺，那父母对于子女啊。一定是从他天性里边发出来，从这个儿女啊，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就关心自己的儿女，从怀孕一直到生下来以后，一直长到成人，成人一直到这个儿女啊。成人之后，不问自己多大年纪，这个儿女多大年纪，只要自己还在人世间，也不问自己的儿女，多么大年纪，在他的心里看呢，还是他自己儿女，他时时刻刻还是关心自己儿女，不问自己儿女孝顺或是不孝顺。他这种关心的，这种慈善的、慈爱的这种心呢，始终在那里。这就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的。同样的呢，这个儿女对父母啊，这个孝啊，也是绝对性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也是绝对的。不问对方对自己如何，自己都是绝对的，是天伦呢、都从天性上如此。那么至于君臣朋友，即是道义了。那么君主有过失，臣子要劝告，劝告一次不听，二次，二次不听，三次。三次不听，那就只好是道义之交嘛，只好是三谏不从啊，这个臣子只好就不干了，要辞职了。朋友呢，不守信用的话，看到这个朋友，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古人有个道理，这个朋友绝交不出恶身呐。这个一句是伤感情的话都不讲，淡淡的疏远而已。淡淡的疏远呢，以至于后来，那么有改善的时候还是朋友。那么这个君臣朋友之间呢，跟天伦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天伦呢，这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了。我们中国讲这个孝道，讲这个慈孝，讲这个兄友弟恭啊，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绝对性的这个自己尽其在我啊，那就是能够从这个无伦的这个这个道德修养呢，就可以修养到圣人的地步。就能成就圣人。古时候。

这个大孝子舜帝，就是从孝道啊修成圣人的。所以要把这些道理呀、我们做父母的人，做当老师的，总得要把这些道理用儿童们所理解的，根据他们理解的能力，我们呢好好的呀，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理解，从小开始学，一步一步的学，这就是我们中国叫人人学做圣人呢，就从这些地方学啊，特别要讲究的呀。就是讲这个无伦呐、不问对方如何，必须尽其责无。就是印光祖师曾经讲“敦伦尽分”，敦伦就是把这个伦常啊，自己要敦厚啊，对人要一定要是很厚道，尽分就尽到自己本分。这样实实在在的做下去啊，你就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学生，从小一步一步的叫他学成的，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的教育，太美满了啊！时间到了，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再说。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第九句啊，《感应篇》第九句：“算尽这事。”这四个字，这一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天地有思过之神，按照世间人造物的轻重，加以惩罚。前面说了六句，这一句是总结。算尽，这人就死了。这一句使太上苦口婆心对我们的教诫，也是给我们的警告。众生恶习气太深，这个情形从我们自己本身去省察，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理解。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也很想把它改掉，就是改不了。可是改不了呢，最后是死路一条，而且死得非常悲惨，死了之后决定堕三途。为什么呢？只要我们细心检点，这一生当中乃至于这一天之中，从早到晚这个24小时当中，我们起心动念有几个善念，有几个恶念，我们言语造作有几个是善行，有几多是恶行，不反省不知道啊。冷静思维反省呢，就明白了。佛教人做早晚课这一桩事情，我说的很多了。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读一段，自己依照修行的经论啊，提醒自己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以经教为标准，晚课是反省啊。我们今天对于佛的教诲有没有做到？有则加勉啊。如果没有做到的，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到。这是做早晚课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修净宗法门，所以早课采取
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有理论，有四项，有修学方法，有境界。是阿弥陀佛的大心大愿。我们早晨念这段经文，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我就造罪，造作罪恶，念佛怎么能往生？所以我们供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地。每一天好像是做早晚课，其实没做啊，做的是形式，是样子，实质上没有。实质上诸位要真的做早晚课，你的功夫真正是突飞猛进。你的道业根基扎得坚固，你自己会感觉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不必问别人，自己能感觉得到。这个时代大家都晓得有大灾难要降临，灾难怎么来的？人心反常啊！什么是常？无戒十善是常，违背无戒十善叫反常，反常就有凶灾啊，顺应就有吉福啊。这种道理佛经讲得很清楚，感应篇也讲得很透彻啊。佛经古印度圣人所说的感应篇是中国圣贤所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预言来看待。这个预言是有理论依据的，吉凶祸福确实在一念之间，这一念看你怎么转变。如果还是继续造业，还是继续存心不善，那真的像佛所说的业海茫茫，苦海无边呐！业海是你造作，苦海是你受报啊！过去生中虽然有一点余福，你很快就享尽，何况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惜福啊！你有多大的福报？你能想几天呢？

印光大师一生教人惜福，无论遇到哪一个人，常常挂在口边。吃饭的时候，吃得干干净净，一粒都不剩，都不糟蹋，惜福啊。自己吃饭要想到别人，天下还有多少遭难的人没有饭吃？穿衣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惜福。衣服破损了没有关系，可以补丁，只要洗得干净，只要能遮体能保暖就好。世间苦难众生没有衣服穿的人还很多，念念呢能想着一切众生，而且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常常存这样的心呢，这善心。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留意。真正修行人，一张纸都不糟蹋。物力艰难，虽然今天科技发达，也要顾及到。不可以浪费呀！能节俭的，尽可能去节俭。你有余福，就享受不尽。任情的糟蹋，你的福报不会多久就享尽。享尽之后还有寿命，你也要死。为什么呢？福没有。物尽人亡，你有100岁的寿命，可是你的福报60岁就享光了，那你60岁就要死了。如果说你有60岁的寿命，你一生惜福，60岁的时候你的福报还没享尽，你的寿命延长。你必须把你这一生当中的福报要享尽的。现在人说老实话了，所享受的过去生中的余福啊，这一生当中他只享福，他不修福。这个道理现在世间人没有人讲求了，跟他说他也未必相信。学佛的人常常接触圣人的经教，对于这些理论事实真相听的机会比较多。为什么转不过来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不信佛菩萨所讲的为

底是真。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学佛，因此虽然听清楚听明白了，境界现前还是随着境界流转，回不了头来啊。佛常讲回头是岸，他回不了头来，所以算尽则死啊。死了之后还有余殃啊，这个余殃是沦堕在三途，地狱魔鬼出生的三恶道啊。这个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绝对不是说一死就了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说死了就了了，我们就不需要学佛了。而事实真相，死了就不得了，这是真话。我说这一句话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了，死了就没救了，必须沉一口气还没断，回头啊都来得及。佛度众生，经论里面讲得好，六道里面佛为什么示现在人间做佛，其余五道都不能够示现成佛，这是说明人道虽苦容易回头，天道乐多苦少，很难觉悟啊。这就所谓是富贵学道难，三途太苦，没有情绪来学佛，所以佛度他们也困难啊。唯有人道苦多乐少，比较容易觉悟，容易接受佛的教诲。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间的事实真相。人生难得而易失，六道里头得人生非常不容易。经论里面有很多比喻，佛法难闻呐，闻佛法最重要的，自己要有个真正好学之心。为什么呢？真正好学之心使自己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了。佛在经上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
我们没有真心学，佛菩萨不来啊。你以妄心学佛，虚情假意学佛，不能跟佛菩萨感应。跟谁感应？妖魔鬼怪感应。妖魔鬼怪变成佛菩萨的形象来诱惑你，假佛了，不是真佛。真心在感应真佛，妄心在感应的是假佛。这个时代人都是虚情假意，所以感应视线那个佛菩萨都是魔王波旬变现。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个邪思也披上袈裟了，也现的出家比丘像啊，他是什么人？妖魔鬼怪。他教你造业，送你到三途去，他干是这个事情。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楞严经上讲50种阴谋，诸位念念就知道了。魔的境界我们凡夫决定不能够认识，那是魔境。绝大多数都把那个境界当作佛境界，认为那是真佛。你不读楞严，你不晓得这些事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设的一切法将来是要消灭的，第一步消灭的就是楞严经。为什么头一步消灭的是楞严？我过去跟李炳老学讲经主修的就是楞严经，我在这个经上有深深的体会啊。这个经如果留在世间，魔不得其变。对于魔来讲，最大的障碍。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什么是佛，什么是魔？楞严是标准。我过去讲楞严经，我说楞严经是照妖镜的。楞严经没有了，楞严经灭掉了，魔就方便了。你不认识他了，你决定把他当作佛菩萨，跟他修学，将来都入三恶道，都变成了魔子魔孙。所以楞严经先灭，法灭尽经里头佛说的，无量寿经最后灭。所有佛法灭尽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还能救度无量众生往生净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一息尚存，回头还来得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

0: 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

0: 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2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

0: 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

0: 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

0: 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啊。
3: 哦，那人都
1: 吃。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2: 都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是一问的说，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说出来，太热了，
4: 太烫人，
2: 他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那个是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儿不是住个，要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人，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 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三人活着是安心的活着，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6: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7: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7: 团结了。
2: 今天的
7: 来的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1: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时候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 文。

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

0: 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眼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的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
1: 死了，
2: 哪
1: 里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了，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是不是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

0: 把力大呀，这一个力气给它支啊，给这个过来，泄出去的你泄出去，出去，不泄出去的你打一个老宅子，我也个不头，这玩意儿一滴也不落，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直说话。
1: 又是这种，
2: 不讲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直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

0: 老郎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

0: 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

0: 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盟， 于师。

0: 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

种种喝妄语啊，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啊，喝啊就是劝导我们啊，不能把妄语。那么这个喝妄语啊，啊，也有这个责备的啊口气在。啊，那么喝妄语啊，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啊，对自己啊，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啊，告诉我们啊这些害处，啊为什么不能妄语，啊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啊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了，说话诚实的人啊，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啊，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啊，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喝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啊，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啊，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啊，是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啊，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啊。为了赚钱，为了名利啊，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啊，打妄语的非常多啊。当然啊，啊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啊没有真实的啊，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啊，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

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啊，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啊，专门啊登广告的。啊，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呢。 我就是做广告的，啊，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啊，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啊，给我们讲了真话了，啊，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啊都是不实的广告，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 这个当中啊，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啊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 要去打妄语，啊，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呐，啊，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哎，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啊，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啊，这样啊，形成社会上啊一个错误。 偏差的风气，啊，总觉得呢，他没有骗人呐、啊，他赚不到钱，啊，看到很多欺骗人的，啊，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啊，这样啊，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 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实在想啊，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啊，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啊，越来越多。实在说，啊，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 你命中有的，啊，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的。啊，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啊，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 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啊，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报应的事实，啊，他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 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啊，我们看看呢、啊，欺骗人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啊，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 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啊，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啊，是他过去生修的。啊，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
啊，而且发的财呢，啊，不会折损，啊，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啊，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以种种呵妄，呵斥这个妄语，啊，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啊，赞叹诚实的人，啊，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啊，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啊，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啊，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啊，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啊，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啊，我们都见到过了，啊，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啊，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啊，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啊！因为科学讲证据嘛。那，啊，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那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佛菩萨教诲之过，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那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了啊，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啊，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啊，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他不承认，啊，他死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啊，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啊，来说明呢，哎，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它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它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啊，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啊，降低啊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啊。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啊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啊，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啊。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啊，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啊，所以他不签啊。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啊，啊，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啊，骗人啊，说不会啦啊，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啊，这个就害人了啊，啊，害了整个地球啊，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啊，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啊，而且还责备啊，用种种啊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啊。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啊，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

这个冰川呐、啊，就是冰山呐、啊，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不骗人。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啊，对人类有利益。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啊，因此佛赞叹不妄语。啊，说乃至嬉笑尚不应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嬉笑就是。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的。那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呐，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啊，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啊，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啊，有的人迷于科技嘛，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啊。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

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啊，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危险的玩具，那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啊，不知道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啊，全球暖化，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去证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啊，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啊，我想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啊，别人去骗他。这个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哪里有迷信呢？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呢，那我们可以肯定啊，他自己真的迷了。啊，不相信因果啊，他真的迷了。啊，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呐，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啊，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那么你从一个浅近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这种错误的观念。

啊，相信诸位同学，啊，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啊，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立我们诸位同学呢，啊，你不妨啊，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啊容易明白的啊这些言辞，啊，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啊，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啊，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啊，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啊，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啊，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啊，我想这样一说明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啊。会改变了，啊，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啊，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啊，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比如说啊，你骗人是因，啊，骗人是原因啊，你常常骗人啊，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啊，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啊，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啊，所以我们，哎。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啊，介绍佛法，啊，先不要讲太深的，啊，讲比较浅近的，啊，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啊，来跟他说明，啊，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啊，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啊，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啊，先不要误会，啊，先认识清楚，啊，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啊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呢，啊，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提出来啊，啊，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

三花园纯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易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乎。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段业道经》里面的，啊，讲到有关离妄语，啊，有八种天所赞法，啊，这个天呢，啊，是天人所赞叹的，啊，有这个八法，啊，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啊，赞叹就是肯定。啊，效法学习，啊，都包括在赞叹里面。那么若离妄语，啊，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啊，不要欺骗人，啊，讲真话，啊，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啊八种天所赞法。啊，何等为八？啊，就是这个八种天所赞法啊，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啊清净。啊，一向啊不妄语，啊，他口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啊，常是永恒的啊，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啊，幽波花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啊，青色莲花那种香味啊，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啊，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啊，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啊，我们当然啊，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是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啊，啊，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啊，难免呐，啊，会造口业，啊，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啊，有造这个业啊，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了，那佛就不需要讲这条戒了嘛。啊，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啊，那佛为什么讲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啊，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

这是我们首先呢、啊、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啊，这样啊，我们才能。

啊，散发出来了，啊，都是香味的。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啊，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也很多，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啊，也是口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啊，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啊，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啊，多念佛啊！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业，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啊，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那，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哦，念的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呐 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啊，他也学密。啊，学过密啊，他给我讲啊，这个三密相应啊，啊，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啊，一而三，三而一，啊，你从这个生密相应，

口蜜相应，意蜜相应，啊，有一蜜相应了，它其他两蜜它就会相应了，啊，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有一蜜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啊，啊，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啊，啊，他说这个就是净土，啊，这是净土，啊，这是密啊，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他，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敬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啊，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呐，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啊。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啊，不妄语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呐，这个含义也非常广。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啊。那么从凡夫到

0: 佛啊，从第一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的啊。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呢，它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它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他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言语思想，那么他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信服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啊，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啊，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的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障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这个净越是佛，净是清净，越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化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化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如这个境界之后，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他的注解也很好，注的是从真垂应，

是发生，因就是报身跟业化身。真身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的。应化身呢有形象，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从体起用，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而已。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山王佛，山王。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这个王是最大的，就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神经色，相好光明无等伦。你们想想这个境界，多好婉转无虚名，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多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呢，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万法皆空。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
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这他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可见的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做到理事无碍，在四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种种，一切种智，这是四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理四无碍，事事都无碍。所以这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自己能做主的意思。净明是清净，烦恼断，清净吧。生死了脱了，这个得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啊，五住二死，
清净啊，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啊，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啊了解啊。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啊，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是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是无量寿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土三辈九品，那就是变异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这些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太修行了，太用功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经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

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下无明没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 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第五尊呢，至成就佛，啊，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 完全从自立，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智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啊，智是智慧，嗯，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智。 无知是根本智，啊，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啊，无知就是根本智呢？ 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啊，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呀没有起作用，啊，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 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啊，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 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 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 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 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
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这是至成就如来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基础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有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师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妙身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

爱呀、啊，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阴身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呀，你的容貌阴身也显出真善美。阴身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就心要好啊。心不好，要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饰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福相啊！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这个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不安啊，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这是反常。所以他自己的阴身、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

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相随心转，境随心转，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的，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呐，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呐，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要真干。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不可以贪生怕死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干。

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心啊？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啊，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啊，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啊。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啊，梨木园居士不就明了了啊？梨木园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呐、啊，智慧能力不足啊，他能发真心呐、啊，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啊，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啊、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啊，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啊，所以你的心、你的愿，啊，你这个思想的波、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嘛、啊？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啊，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啊，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啊。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啊，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这两尊佛大意相同啊。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啊，在天文里面讲的说望啊，朔望啊，望。这月是满月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寄颂里面说啊，佛面清净如满月啊、有人呢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啊？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

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才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这个解释叫望文生义，这三世佛的含冤枉，佛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望文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都难看的，就不学佛了。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在第一十三页，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页，卷上第十三页。这三面是个开端，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就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呢。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戒除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

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于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啊，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啊，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提出存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啊，这个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啊，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啊，升官了啊，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啊，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呢？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啊，贫贱不二啊，乃至于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呀，
不是啊。

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呐、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啊，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啊，妙善法师啊，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啊，他是金山寺啊，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啊，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啊，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啊，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啊，他就一件衣服啊，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啊，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啊，乐观老法师写的啊，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啊，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啊，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啊。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啊，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啊，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啊他都吃啊，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了啊，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啊，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啊，他这个一生不洗澡啊，也不换衣服，他身上有香气啊，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洗澡啊，很难得啊，你比我强迫啊就洗啊，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什么样奇奇怪怪的。

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啊，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甚至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啊，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人家都不敢接近啊，他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啊。你要问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啊，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啊，一个现象嘛，相随心转，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啊，啊，心好就相好，心好身体就好啊。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啊，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呐，啊，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处，啊，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处就是佛心。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啊。怕有一些迷惑人啊，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啊，你还为自己呀，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啊，我们讲叫爱心呐，啊，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都有圆满的爱心。啊，这个爱心就是慈悲。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啊，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啊，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啊！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者释迦牟尼佛，啊，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
这个是。

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宽多明。啊，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啊，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啊，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哎、啊，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呀、啊。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常常在关怀你，你的善根成熟，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啊，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忏。啊，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啊，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啊！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啊，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啊，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啊，若有若无啊，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没有根呢。啊，这样的人呢，
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你就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哎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才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所以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对他们来讲的，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功永恨呐，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求念往生，那功德就圆满了。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有困难，当来决定会见佛。是众生等，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一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多，恶道的还挺多了。

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声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经心，经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到利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到利益。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益。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向佛的向好，向佛的功德，向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习惯布施，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兼贪呢，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是叫我们存心的，常存布施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

戒念师，这个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所以他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这一念忏悔就是善呢，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
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它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怨天。这个清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行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吧，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忍，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叫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叫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常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

有缘遇到了，要续长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

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啊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而有一类的人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啊。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啊，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啊，还有出来的啊，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啊，不离开老师啊。两种视线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啊，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啊，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啊，法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呢？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啊。如果你

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考不住，啊，不可考。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啊，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啊，不涉人身。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啊。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啊，自是静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就是求自度啊。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得早啊，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啊！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啊！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呢讲清楚、讲明白啊，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

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啊，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咒，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啊，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众。啊，这个利益在此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啊，这是真忏悔。啊，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呀！啊，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做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里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恶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啊，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

要修福，要积功倍德。啊，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啊，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啊。其实这个是要有条件的。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在以后啊。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啊，很可怕的事啊。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啊，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啊，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科注卷中，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或复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段事情呢，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瓜牟尼，他们的先人都是造足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承蒙这个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呢？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瓜牟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片，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瓜牟尼、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帮助他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大慈菩萨讲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
啊，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呀。啊，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啊，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啊，你所劝的这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一百个人，啊，一千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了。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啊，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啊，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啊，你们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就晓得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呀，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啊，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啊，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如果把它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啊，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啊。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

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呀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啊，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啊，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啊，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啊，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正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啊，给他正确的答案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劫生受生的事实真相，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事先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理事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

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这个叫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住。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住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住，无住决定妨碍身心。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是凡夫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少。关怀又清净。真正做到离世无碍，自私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是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才能够其如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先定下来，再试一试。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

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名叫初住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啊，心里面真正有佛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啊，称跟念不一样啊，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这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那获佛无量啊，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呢，名号是个题目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那么他的功德就是全部经文所说的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佛给我们讲的道理给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要统统想起来这个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什么相应呢？给经义相应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所以他真的得福，真的灭罪，那个福报真是无量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

句句说的是实话。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了。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乘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到底意义略说，这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执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啊！提升品位。也就是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现前就得利益了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这个生活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赚的这么多那丰足呢，我刚才讲值的丰足

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你受用不一样。这个道理呀，晓得的人就很少啊。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还是这几道菜呀。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啊。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啊，这个菜色是七宝啊，你尝到口里是妙味呀，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啊，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啊，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佛菩萨不是业力，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我们经常讲的一真法界，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这个一边一片大地，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着，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我们凡夫，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

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

啊，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啊，真的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啊，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啊，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啊，佛法里面讲啊，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啊，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啊，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这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那法界还是不同啊。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段事情还是不同。啊，他的觉没有圆满啊，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啊，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啊，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啊，时空维次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那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了。啊，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啊，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破了执着啊，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啊，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

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篇中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交良布施功德云品，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业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这个布施交良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很难得。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依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借归到三宝宝。法宝里面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法修学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之处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不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

经济的风暴，啊，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得非常明显的，啊，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啊，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啊，赵一般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道理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啊！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无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啊，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啊！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啊，你布施就没有了，啊，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那果报就少了。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啊！啊，收入少也要大布施，啊，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啊，你一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啊，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得到？啊！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啊，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又堕落了，啊，永远就施，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这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啊，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啊。啊，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那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啊，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啊，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

一定不可以把它种子指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的，保不住啊！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这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了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尔时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

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这个时候，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为神”这四个字。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清净，虽然自己悟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能为大众讲经说法，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坐而起，胡归于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下面还有疑恶见。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哪个人不傲慢？有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的。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阿赖耶识这个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他还很傲慢的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如果要讲成佛的早就成佛了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了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还说他成佛的威神加持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

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的，你才能断烦恼。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了？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让我们觉悟。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是为人间讲的，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欲界天。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这是请佛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身外之物。内财是讲我们的身体，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这些做义工都是属于内财。

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你看有许多老居士啊，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那一才不是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啊，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亿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的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啊，你们每一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啊，在那里照顾大众啊，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啊，内财外财都供养啊，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布施啊，他又带来很多吃的，这些东西啊，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外财布施，内外都布施啊，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布施这个福报比不上法布施啊，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啊。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啊，是分不开的啊。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啊，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啊。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啊。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啊。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啊，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

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的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无比的殊胜。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啊。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啊，就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啊，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啊。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用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啊。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啊。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啊。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啊。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啊。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呢，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啊，他能传好多代，家道不衰啊，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啊，所以子孙呢代代都享受不尽啊。如果是百生千生

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啊。舍身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释迦，可是百僧千僧就不一样啊。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啊，真的是百僧大夫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诚心教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就是另眼相看。特别礼遇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啊，这是百僧受福。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百僧千僧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时候，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啊。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啊，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呀！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了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属于无为布施啊。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僧千僧啊，受大福利啊。我们要懂得啊，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啊，布施是动福啊。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啊，要找福田动福啊，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啊！哎，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啊，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这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

证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跟一切众生结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啊，一样做得很圆满。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佛体，第一等的佛体，无比殊胜的佛体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的弥陀村呢，弥佛堂啊，这是无上的佛体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我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说了30多年。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原菩萨，他听懂了，他真干了，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孤妄听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的，也就不会有失望。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但是他认真努力做，我们也帮助他，也协助他希望促成。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实验的，这个实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大家都产生了信心，那不通过这个实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这个事就很难成就，所以通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把这边同修这从上到下，从居士林这些董事领导的人，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的话，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护法神都排队。不是假的，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生起信心。你比如说念48小时，2天2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啊，他能撑得住，2天2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佛菩萨普遍去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的去做。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啊，我们的目的啊是求正法久住世间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就愿意做出牺牲奉献啊。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啊，法师年岁这么大了，每一天都讲经啊，天天都不休息，很累呀，我非常感谢啊，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啊，每天呢讲一个半小时，不要讲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呀顶多讲五天啊，休息两天啊，好累呀。我很感谢啊，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十五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十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二十年了，那还得了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圆满。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两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讲得很欢喜。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不比。减少时间啊，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讲经是喜事乐事啊，不是苦事啊。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啊是苦事啊，那可能是苦事啊，可是讲经是乐事啊，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嘛。苦事减少好啊，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啊。那么这是说明啊，这个福田，真正的福田呢是利益众生。在往年我劝人修福啊，我都是劝人呢发心流通佛法啊，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啊，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啊，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为三种都具足啊，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

啊，是病人，生活很辛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啊，布施医药，啊，救济贫苦。啊，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啊，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啊，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啊，这是真正的福田，啊，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田。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那这个佛田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实用。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的，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淋雨，不恭敬。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做现代化建筑，省钱呢，实用啊，这个才重要。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了，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发生，这才叫真正的佛田，真实的佛田。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心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呀、我们在那看着照，不能让他退转了、这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桩事情，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体，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才能成就这事。

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所以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

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呢？如果没有，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啊，你未必能去得了啊。你要去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了，施主一粒米呀，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啊，要懂得惜福啊，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那就是得生千生受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佛力就大了啊！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啊？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差很远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呢，不能比啊。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佛力。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啊。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纵有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啊！那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啊。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啊。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一直送你往生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村都比不上

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那申请手续还很麻烦的。我们家来泥草村申请手续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哎，你就可以进来。啊，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啊，你就是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啊，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呀，他不知道啊。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所以要怕什么？啊，放心去做，啊，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啊，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啊！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啊，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福田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哪是真实的福田，哪一种福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呢？保佑啊！那么现在这个道场啊，李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啊，做一个模范啊，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啊，一般到这边来，新加坡海关会给你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啊，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啊，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
曹秀义要改组，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村，我们人手不够啊，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村，推动啊晋中的红船，这个底下道生李居士给我商量了，就不限于中国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了，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造作许多罪业，在家人处处谦虚，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大，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寺，清教寺称和尚，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二舍离，二舍离也是老师身份，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阿舍离也不分在家出家，你看现在很多密宗，上师阿舍离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离，出家人跟他学，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
啊，也是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行四僧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佛法当中老师跌宕，如果是居士，甚至在家女居士，他讲经说法，他来教学，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中，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汝为汝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师尊把这个事实真相

段经文是十分许说，所以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无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切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这也会有无比的殊胜喜悦。我们在续会续评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的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也实际上跟华严海会也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悟道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会众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如当谛听的，谛听是仔细的听无为无摄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已是死愿要与我实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在小猪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彼报身天上。

是布施，如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设布施功德轻重啊，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这个两句话是纲总说，且财物无常，无价增多，凡于吝惜，迷有邪心啊。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啊，这造罪业，即使妻儿眷目，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力，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说出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太多了，在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啊，君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犹住过往，载福大乘、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布施的人。”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齿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这个福田有三类啊，这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啊，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啊，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
所说啊，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啊，福报与影响啊，不可不知啊。这个动福得福啊，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了，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是大过往等，这个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啊，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如果贪财坚定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为福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卧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啊，住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福啊。富贵人能够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啊，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啊，不可以间断。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啊。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派代表，派人去也要教他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未喻，何言爱语，安慰接受。

布施的这些人，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的恒河沙佛功德之力。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之人，这个上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啊。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确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众生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父母。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他，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是奉祀诸佛，就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大幅度的缩短，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自己一夫更高我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错过了啊！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哪里会有障碍呢？

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佛，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佛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生中，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嗔痴慢，造作着许许多多的恶业，那么受眼前这些果报。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来供养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啊，无不是百恒河沙佛功德之有，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越想越不可思议，真正明了，真正觉悟，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供养诸佛。

请看下面经文，是何以故？是正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原是国王的，无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者，发大慈行。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调节。啊，因为呀，修布施的人，他发的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佛家讲慈悲，六摄了有四种。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他爱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呀，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的。慈悲是关怀、爱护全心全力的帮助你。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啊，他有大的爱心的啊，他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啊。那么到菩萨，菩萨觉悟，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果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佛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佛报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众生缘、法缘能够比较的啊！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统统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事也是100%，得的果报就是100%。

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我们真正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啊。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啊，这才叫天道公平啊。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啊。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啊，一个要饭的人啊，这是贫贱到极处啊，人家给他一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就把这一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七天之后啊，她死了。因为种的这个福，他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啊，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啊，他做了皇后，一文钱布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那么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真诚恭敬心啊！福是从这里生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他这是在他的心呢。那个过往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本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啊，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啊，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

在乎你呀，布施之物有多少，在乎你的心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复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啊？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就是佛讲的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看着这个贫穷下贱的，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等同布施，那个恒河沙很细，像面粉一样啊！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100条恒河沙数。没法子说了。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100恒河沙数诸佛如来，那你那个果报，你的福报多大，没法子说了。佛说这些话，说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得种福在造业，你说多可怜！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

是为我家庭、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啊，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呀，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呢，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的，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他们会修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了啊。这个福利啊，等同诸佛如来，百千僧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就看你那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谓是福至心灵啊，这个福报现前了，哎，这个心思也灵敏了啊，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跟大家那个会议就是这，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开了啊，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这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其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多大？

星云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至婆罗门等，这也是心说能布施的人，遇佛他寺，获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

第二段讲，布施他事圣相，这是敬天。我们先说能布施的人，这举个例子，说大家做这些修这些福，也是人人都有份。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果报也如经中所说。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他，我们见事，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当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啊。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施佛的他施，不施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的，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啊，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要受累呀。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啊，《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踏实、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

跨不灵，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事有问题。要有真正的修道人。怎样去布施供养呢？如理如法。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盖个小茅棚就可以了。有少吗？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吗？换一句话是，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啊。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那整体环境怎么办法呢？十座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啊，找一些信徒帮忙啊，平常没用处啊。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啊布施四他寺啊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于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啊，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的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人民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了。把尊敬佛菩萨的心

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佛，佛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于佛法的看法呢，迷信。看到这个寺庙啊，迷宫啊，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那么由此可知，今天建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呢？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啊，你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啊，那就有功德了啊。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啊？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建塔，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这是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那见寺，寺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寺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啊，这个场所啊，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时，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要效法观音的啊。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

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到那里去烧香，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迷信呢，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由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够分割了，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他们逃难了，移民啊，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

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那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这是布施特别要注意到的决定不能够迷信。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这是讲他布施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也就难得了，这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地士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请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这个才是真正修福真正由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我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嘛。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学的时候很辛苦，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佛的好学生，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欺骗信徒，贪图供养，有不是没有啊。我们修佛的人要有慧眼，要看得清楚，如果遇到贪图供养、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不帮助他造业嘛，这就很好。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人哪有没有过失的？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提醒他，希望他回头。他能回头，能够修福，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就是大布施了。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众生。

我在北京啊，看到有很大的招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没有一丝毫私心，决定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念，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有占有啊，贪图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啊，就是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啊。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啊。这个布施的福啊，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常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施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决定没有吝啬，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嘛，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严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啊，说明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欲先佛他庙，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它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圣，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我们走进这个道场，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见贤思齐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啊。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了。你心建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心建。第二个，令他起心啊，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第三个呢，报恩。报祖师大德之恩呐、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诸天之恩。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与新佛他庙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这是故旧超过心间。
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份恩情在里头。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人装书这个纸质非常柔软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边纸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100多年之后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张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莲石纸非常软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莲石纸非常软可以保存1000年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这是中国文化了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非常美轮美奂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隐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戒缘这就讲悟道了遇到这些旧的寺庙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你要是遇到之后你发心呢来给他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你的功德圆满了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

至于劝百人千人集合群众的力量民意来提倡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它的好处。但是旧的道场修复，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第一桩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啊。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佛法难闻呐。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他听了听不懂。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啊。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你们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啊！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遍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需要人鼓励啊，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所以说喜欢听经是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啊，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一定要做充分准备。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所以听众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他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十年不能间断的。纵然不能每天讲，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

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间断，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第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啊，因为你讲过一遍，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啊，换句话，到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啊，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静心道场也好，这个修福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啊。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啊。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啊，我26岁学佛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啊，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啊。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他懂得，他知道这是一段好事情啊。他没有财力啊，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心讲经，可怜呐，没地方住啊，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说到道场讲经，没有一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17年。啊，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啊，到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啊，这地方。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啊，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啊。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2-3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啊。听众呢有个50-60个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啊。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的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3-4年的时间，一天讲3次，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啊，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我肯干的，欢喜在台上讲啊，我有机会练习。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啊，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啊，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葬。

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啊，此地讲尺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大宅，啊，大概跟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3，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啊，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几十年如一日，在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啊，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借缘，他去找听众，他去找场所，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韩馆长30年护持，那功德不可没。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呢，视死如视生，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存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呢。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讲堂、念佛堂里，啊，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啊，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下面经文这说的福报，啊，布施的福报，是过往等100000僧中常为转轮往生，啊，这个福报就大了。转轮往有4种，啊，这个经上都有，不是他人同不是者，100000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这个带头是不是的，佛宝最大，跟随一起就不是的，同样借这个缘分的，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小过王生，古时候的诸侯啊，这个大过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过王就好像是部长、省长、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过王，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政体。

从上到下，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不是偶然的。同样啊，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注解里面说得好，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师。这个行师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为什么他的果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这就说明了，全世界都不例外啊！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都是从离世三宝中来啊。这说明他的业因。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这个我们在经济社会上也看到，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来算计算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福啊，不知道再修福了。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这是他们有智慧呀。他修福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他修的福报大了。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是圣福，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五伦十一，这个五伦十一啊，人所通啊，一切人呢、啊。都要讲这个五伦十一，那么下边就讲，就求学了。我们一个人呢，必须求学。前面讲无论呢，父子子孝，以至于到朋友互相讲究信用，那么圣人贤人，那当然不必说都明了，也都那样，办得到的。普通人呢，因为有很多受着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不好的风气的影响，使他这个天性啊，把他蒙蔽起来了。天性蒙蔽起来呀，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时时刻刻在那里呀、起作用。因此必须要求学。求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学啊？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讲到最彻底呀、父母都骨肉父母都知道。母亲一怀孕了，从这个小孩子入了母胎呀，就叫做胎教。那么出了母胎，生下来以后啊，一个婴儿，这一个就必须一直的呀。教下去，那么这个从小开始教什么呢？这叫蒙啊，蒙是什么？这个

凡训蒙必，须讲究。蒙是一般古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开始学的时候认识字，先读书，读书先求认识字，这叫开蒙。这个蒙，你看，这是就像一个草啊，一个草刚刚生出来，生出来呀，叫蒙昧，蒙蒙昧昧的这个出生出来一个草啊，什么也不知道。人呢，在个婴儿到儿童时代，就像一个刚生出来一个草一样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这个时候啊，就要求学了，开始就叫做训蒙，训蒙就是教那个儿童。古时候就开始蒙，教儿童的就叫蒙童蒙童就是训蒙，就是教训蒙童，就这个年纪很小的，就像现在那个幼稚园，在幼稚园里学这个那些儿童啊，就叫蒙童。那么教这个从小教这个蒙童啊，须讲究，必须讲究什么呢？讲就是叫那个蒙童开始认识字，认识字就把这个字给他讲清楚，比如说。那个学这个人字吧，这个人所通的人字啊，人字现在这个字是这样写法，一撇一捺。要是写成过去那个篆字，就是大篆小篆。把那个人字写成那个字啊，叫做象形字啊，就像一个人的形状。写成象形字啊，那个字写出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要教儿童认字的话，就从现在开始学这个楷书这个字这个人字啊。你就把这个人字画出来，写出来像过去那个篆体字，写一个人的形状来，教这个儿童认识，这就是个人字。那么其他很多字都是这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一个山字，山就山水的山字啊。山就画出一个山的形状来，现在一个楷书山字啊，是这个形状。你要写成一个，那一个这个篆字啊，那个山呢，中间呢一直很高，左右两边那个两竖笔呀，是一个短一点。下边一横呢，就表示地，大地。从大地上，这个起来的这个山呢，有高山，有这个低一点这个山。看这个形状呢，就是个山字。那么舜蒙啊，讲教儿童认字的话。就把这些字啊，一个一个字的讲出来，它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象形字啊，人就代表一个人，山就。

代表一个山，再加上个水字，水就画成像水的那种，流水的那种形状，那么就一个一个字这样讲，那个，一个字代表一个东西的形状，代表那个形状啊，它有，就有它的这个意思在当中。连同形状，再讲它的意思，都把它讲清楚，这是教儿童啊认识的字。究是什么呢？就是研究，研究这个道理，研究道理就比较深奥了啊。比如说，就拿这个人字来讲，人字一般写这个形状啊。人是站在那里呀、不是躺在那里呀、也不是坐在那里呀，人站在那里。那么，人为什么人站在那里？人跟一般动物不相同，动物，比如家里养的那个猫、养的狗、养的牛羊啊，养的这个鸡这一类的，它就是啊，横着走。有的只是这个两个脚，有的是四个脚，都是啊，横在那里，没有直着起来的。我们人不同，我们人两个脚站在地上，身体直直起来。即使人与一般动物不相同啊，我们人有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什么呢？顶天立地。我们头顶上顶到这个天空，站在这个大地上。我们顶天立地的这个人呢，那么就要做人的。人在天地之间，比万物、比天地之间的一切的动物、一切的这个植物、矿物，比他们都要这个有智慧。都比他们聪明，也都比他们有道德。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人字啊，这个人字就含有这些道理，究呢就研究这些道理。那么，再讲这个山水，山有山的道理，山除了那个山的形状以外。山呢，安安静静的在那不动，表示一个人呢，做人有做人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有坚定的一个基本的做人的这个做人之道，应该就像山那样稳定。水呢，是流动的，它的代表意思啊，人呢，处理任何事情呢。应该有智慧来，看出任何问题的这个在哪里，可以有智慧解决。智慧解决任何问题不是一种方法，随时他可以，在那想出更好的办法出来。这叫水在那里那种流动性的。那么这就是山与水。所包含的一种道理。那么，人、山水这个道理研究又研究这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字都是含有它很深的道理。除了认识这个字，还要认识这个字的含义。究呢，就是研究这些字的含义。就从这些含义之中啊，我们求学问，求什么学问呢？求真学问，照这个字的含义来修养，求到这样的真学问呢，我们修作圣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去学，这是我们讲中华文化了
他的。

这个，就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呀、我们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的学生，他们呢就能学得很好，也才能啊，肯有兴趣的，从这个学问呢，就一直学下去。那么当然，跟这个自己的年纪小的这个儿女，跟这个学生的年纪还幼的年轻的时候，讲这些道理呀，那不一定就能明了，但是就应该呀，就他们这个随着他们年龄在什么时候，就他所能了解的道理呀，一步一步由浅出，从浅处去讲，从浅处讲，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那么再一步一步的跟他讲的深的道理。你注意这样的讲解呀，我们就可以见到，在今日之下，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很多家长啊，有个感想，自己的小孩子啊，还没上学，在家里呀，父母讲的话他还听一听，上了学，上了幼稚园，上了小学还好，还回家来还听听父母的话。但是随着他这读学校读书啊，一层一层的这个升学，升到中学以后就慢慢的不大听话了，到了中学，到了大学啊，按照现在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教育啊，一步一步的，自己的儿女将来变成了父母的话能够听的话太少太少。这样做父母的人的感觉，人家辛辛苦苦的把儿女养大了，养成这样的儿女来，心里很苦啊。不但父母苦啊，父母对于儿女终身的都是爱护自己儿女啊。看见自己儿女一步一步不懂做人之道，处处在社会上跟人家争斗，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处处跟人家竞争，跟人家斗争，斗争的结果，自己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所以，子女的本身，他长大之后不懂得做人道理呀，处处跟人家斗争啊，就算把人家斗输，把人家斗下来，自己胜利了，胜利还是痛苦。那么这样一想，做父母，做这个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啊。他要关心自己儿女、自己学生啊，就要把这些道理，从小就要教他们。这样教他们之后啊，那么这是，这个儿女，不论他到什么年龄，他都懂得做人之道。你不教他，教他孝顺呢？他自然知道孝顺父母，那么，学生对于老师，学生对于老师，现在我们看，现在很多在学校里，那些学生啊，翘课的翘课，不听老师教导的，那学生也很多啊，你做老师的要知道。这个从这。

方面呢，要注意，除了你，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讲这些课程以外，你也用利用这个机会呀，教他如何做人，那么讲究这些道理呀，他自自然然的，他会呀听老师的话，接受老师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讲啊，凡是训蒙，从懵懂开始，幼稚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的老师，都要把这个学生看作懵童一样的，因为在现在来讲，在幼稚园的小孩子固然是懵童啊，就是现在上了大学的学生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啊，所只注重的、所实施的、只注重的教他们学这些知识啊，没有教他们学这个无伦的这个人伦的这个道德教育，没有讲啊。所以他虽然上了大学了，甚至上了研究所了，他不懂得这个无伦教育，没有接受这个无伦教育的时候，他虽然上了大学，他还是个懵童，那你做他老师啊，你就好好，来开导他，把这个无伦教育啊，让他了解，就是需讲究啊，讲固然是把那些学术，你在哪一个学，哪一种学校就讲述哪种学校的课程，究呢就利用讲课程的这个机会，实施机会教育啊，把这个人伦的这个道统啊，讲给学生听，这就究了，研究那些道理。下面呢，就是就分开来讲，详训古，明句都。训诂是什么呢？训，就是一般就叫这个言字边呢，一个川字，诂呢也是言字边一个古字，这两个字啊，古时候还有一个字叫专字，这个传就是十三经里边有左传啊，有这个公羊传那个什么，那么古人注解的书啊，比如说书经呢有这传，这是孔传，孔传这个传呢，就是解释的意思，所以古时候啊，讲训讲诂。讲专这三个字啊，同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这个字解释这个字，就是训诂。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汉朝一位许慎写了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啊。就是训，就训的意思，就解释了个字。那么详训诂啊，就是从儿童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字的形状、字的所含的意思。进一步，他字里面所

含的这个道理，都叫做训诂名句都详是详细的讲解，句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书无论是语体文，或者是古文，都是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标好了。古人的这个书比如说这个，儒家这个十三经，还有这个诸子那个子书，以及古人写的文章，这些文字都没有句点的，没有标点。那在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像过去那个私塾，进了私塾开始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字，然后由一个字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然后由句子组成一篇文章。这文章原来都是没有标点的。那么这个私塾的老师，你跟他学的时候他教你认识这个字这个遇到这个这篇文章，他就用这个。用笔一句一句的，加一个句号，圈起来，画一个圈，叫做句号。这是一句，这一句呢是完整的句子，这叫句。这个读呢，在这里不读读，都称为逗，逗什么呢？逗点。这一个句子完整的。画一个圈圈的叫句点。如果这一句意思没有完整，但是这一句里面字很多，儿童在念的时候一下念这么长的这一句好像念不下来。那个老师就在一个字很多，是构成一句。在这个中间呢，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呢，下一个逗点，下一个逗点呢，就叫这个念书的这个儿童在这里换一个气，这叫逗。名句逗就是讲明了这个句是句点，逗是逗点。句点这是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逗点呢，那么在这一逗下边还有意思，在这个上面这个还没有完全，整个合起来，到最后呢有一句才算这个那个句点才算是一句。这个都要，开始读书的这个学童在古时那个古文呢，没有句点、没有逗点的时候，做老师的就要把这个句点、逗点呢，把它标明好了，然后叫这个学生按照这个逗点和句点去读下去，这叫名句逗。为学者必有初，除了训诂，句都要详细，要很明了。那么再讲到求学要有一种次序的，什么次序呢？下面就说，为学者，为学是求学了。做学生要求学的话，必有初，初是开始。

求学的学生，那么必须是一个懂得他是一个初学的人，一个做初学的学生的老师啊，要知道他来开始求学是个初学的学生。那老师啊，就要从很浅显的地方来教他，不能一开始，就教他很深的那个学问，这样他学不到。你比如说现在，上了幼稚园的学生啊，幼稚园，老师现在幼稚园的老师都懂得，跟幼稚园的，小学学童啊，跟他讲话，要用他所懂得的言语，用这个幼儿的言语跟他说话。言语上要用他的言语啊，跟他讲，那么他讲的意思呢，也要按照他所了解的意思再跟他讲，因为这个上了小学，小学生有小学生所懂得的言语，那你小学的老师啊，就要用小学，这个言语跟学生讲话，小学的这个一年级到这个六年级，这个理解的能力也不相等的。随着他这个年级的不同，你跟他讲的这个道理呀，由浅处到深处，这样他学习起来呀，才学习得很有兴趣，他才学得好。一开始就讲得很深的道理，他不懂，不懂就没有兴趣。同样的讲，前面讲这个无能的这个教育，无能的教育啊，对于那个幼稚园的学生，小学的学生，你要用那个很抽象的言语跟他讲，你回去要对父母尽孝啊，对于你哥哥要能够要尊敬他了，这个他听不懂，你要用种种方法，你回到家里，要用一进门的时候就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我从学校回来了。要上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到父母那去，禀告父母，我要上学了。你要是要出门到外面去玩的时候，这个玩当然不是在远处了。远处有父母带你去就是在出门口，在家门口或者到邻居家里去玩，你也得要告诉父母，让父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告诉小孩子，他听得懂，他照着这样话去做的话，他就一步一步学到，怎么样孝顺父母？那么随着他这个从幼稚园里到小学，一直到中学，他从小学到这。

一样对待父母，就是《礼记》上所讲“出必故，反必面”，那么他就逐渐了解了。了解到年长的时候，《论语》里面所讲“父母在，不远游”啊，父母只要在世，儿女不能够到远方去，去游览。那个游是包含意思很多了，就是在今日之下，你要到外面

那么到外国去求学，那就出云门了。出云门的时候也知道，《论语》里面讲"游必有方"啊。到了外国的时候，你随时，或是打电话回来啊，向父母问安。这个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从小开始啊。从小，你这个从小学的老师，到幼稚园老师，到中学老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老师啊，教学生，所以到了这个年纪长的时候，到外国求学，他很自然的，知道，无论到哪里，他随时要打电话回来，禀告父母，让父母安心，这就是孝顺呢。举这一个例子，那包含很多儿女对于父母所尽孝的呀，就从小这些小的就很浅的这些事情上面教他们。一直到大了，从外国求学回来，或是不到外国，就在自己国内求学，上了学，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一直到社会上做就业做事情了。这个尽孝这个道理呀，终身的呀。那个经书里边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啊，真正是个大孝啊，自己，这个终身的对于父母要尽孝，慕父母就是，就想到父母，父母在世。固然是要敬父母，父母不在时，要定期的祭祀，就表示这个为人子女啊，对父母这个尽孝啊，不因为父母在世不在世，就终其一生呢，都要那样尽到自己的孝道。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对父母的父母，一直就这样这个尽到孝道。这就是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传统的道德，就是这样讲求啊。那么。就是为学者必有初呢，就是从这个初学开始，就他们所了解的这些，这些学问呢，一步一步的来，由浅入深的教，这样的教的话，那么就把他从小一直到成人。让他学。

为君子，学成贤人，那么最后学到圣人。就在求学的这个阶段，无论是在学校里学，

一种快乐，所以这是一个从初学就这样讲啊。小学中至四书，古时候啊，都小先上小学，小学中就小学，到那个是要上中学了，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开始古人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啊，小学上的时候啊，就在他这个儿童阶段，古人讲洒扫应对呀，洒扫就做些家事情，做家里的事情，做家事情啊。古时讲洒扫，现在没有什么洒扫了，啊，做家里其他一般的事情，一般事情有一般事情的程序，不能够乱，比如说这个儿童读的书籍用的文具，他回来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要拿出来做作业。作业完了之后，你要告诉他，你这个文具、你这个书本放在书架上，放在哪个书架上，哪一本书是放在哪个书架上面，你告诉他，训练他，让他就是懂得这个程序，他下一回再用的时候，他就不用到处找。很快的就拿出来了，这就等于古人叫洒水扫地这些事情啊，古今的事情不同啊，那个教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再讲对人，小孩子的话，怎么样待人接物？这叫应对进退。那么家里有客人来了，就啊，你是家长啊，客人来了，你要把自己的小孩叫出来见见客人，要孝顺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啊，对客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貌？这些都是应对进退呀，从小学开始学，那么学了长成人之后，他到社会上，自自然然的呀，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他到社会上，那么就无论到哪里。人家认为这个人很好，处处都会欢迎他，所以有这些好处。这些好处，你开始讲这些道理，他听不懂，你就从这些事物这些方面，把这个待人接物这个道理呀，有朋友来了，你怎么样介绍，教他怎么样对朋友这个。长者怎么样行礼？他自然就养成习惯了。到年龄大了，他自自然然的，很习惯的就这样，能够知道如何待人，如何接物。那么这个小学学完了，到了中学入大学。这个时候呢，在古时候讲，小学中了要四书，读四书啊。四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学》《中庸》，这个《论语》《孟子》。这个《论语》是记载孔夫子。跟他学生，谈话，
讨论学术。

把孔子跟学生之间谈话这些记录下来，叫《论语》。那么孟子呢，是孟子自己写的一部书，那么孟子是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位大的贤人，以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子教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孔子的孙子，叫子思子。子思子后来，教这个孟子，这是一个系统下来的。那么这个《大学》呢，是曾子写的。子思子这个《中庸》啊，是子思子写的。《大学》《中庸》这两部书啊，是在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礼记》，在《礼记》里边呢就有《大学》有《中庸》，在《礼记》里面成为两篇的经文。在汉朝的时候，《中庸》啊就有单行本子了。从那个时候就有人把这一篇呢《中庸》这篇经文呢，提出来印出来单行本，叫一般人来研读。到了宋朝，这个朱子又从《礼记》里边呢把《大学》这一篇提出来，把原来已经呢，印成单行本的《中庸》，加上《论语》《孟子》这个四本书，叫做《四子书》，这里就是讲的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大学》，曾子著的啊，那就是非常完整的一部这个学术。曾子也是这个子思子写的《中庸》也是如此，这就下面呢要讲到的啊。那么四子书的来源就是如此。下边讲《论语》这20篇，就记。讲这个介绍这个四书了，《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这是一部书，这是孔子圣人讲的话，也就是，圣人讲的话由孔门弟子，以及孔子弟子的弟子他们呢，记载下来的这部书。非常可贵，我们学儒、学中华文化，《论语》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这个一共有20篇，它是记群弟子记善言，群弟子就是指的孔子的弟子，那么还有弟子的弟子。那么由他们记载下来的善言，善言就是孔夫子的言语。再就是孟子，孟子自己写的有7篇的经文，一共有7篇文字，7篇纸。这个主要的里边讲这个道理呀，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7篇里边呢，中心的思想，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就是讲这个道德，

说这个仁医呀，道德仁医呀，这是孟子七篇经文的最重要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做中庸，子是鄙，这个本子叫子是鄙呀。另外的古本子是这个。坐中庸，乃孔极，是那一句。孔极呀、啊，孔是孔夫子，极是人字边一个极字啊。那是古本子。那么后来有人呢，就是注解三字经的有一位啊，他认为啊，孔极，子嗣是孔子的孙子啊，也是一位大贤人呢、啊。我们后代的学儒的一个人呢、啊，读书人呢、啊，对于这样大贤人呢、啊，不能够直呼其名，所以改成子是鄙。那么这一段啊没有讲完，时间到了，那么下一回啊。再从做中庸这一句开始，下次再继续，今天就到此为止。